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当我们在跟别人聊语音的时候，这段语音发出去，自己会不自觉地回听一下刚刚自己说了什么。如果就是被我听到别人这样做的话，我可能心里会想，哎，这个人是不是有些自恋，就是每次说完之后还要听一下自己的声音怎么样。但后来了解到呢，其实有很多人是在注意说，我刚刚发出去的这一段语音，我的声音到底难不难听，不知道对方听到了会怎么想，就算就是我们是主持人的话也会这个样子，所以其实还是对自己的声音不太自信。其实我们要怪这个软件把我们的声音质量给降低了，对不对？继续来送上一首《如果我是一首歌》，来自于岑宁儿。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待时间，现在是8:14。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Maria Arredondo 这首 Burning。

我有时候会想，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歌手，他们可以把一首歌唱得那么的丝丝入扣，可以唱到每一秒钟的感情都非常的饱满，就是普通人所做不到的。那是因为有一些歌手，他们天生所在的心境和他们的思想的境界就和大家会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会特别的孤独，所以他才能够感受到那些孤独的歌曲当中每一秒钟所需要填进去的情绪。我觉得接下来要听到这一位就是这样子的歌手，特别是在他早期的作品当中。继续要来听到的是 Michael Jackson 这首 Billie Jean。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0: 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1: FM。Hello， 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来听到《偿还》，来自于费玉清。

但现在就是你们每天的工作主要是会用到什么样子的工具来跟别人交流跟沟通呢？你像很多的这种特别是外企，大家就是用发邮件的形式，所以很多人就是每天在不停的手发邮件，因为所有的工作都需要通过邮件来留下一个记录。那像我每天对这些工作呢，我们不用邮件，我们就用手机发微信、打电话或是 QQ 上来传文件，所以每天手机的电量用得特别快，每天大概要充3到4次电吧。接下来分享郁可唯所带来的好朋友只是朋友。

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看时间，现在是8:46。接下来分享梁维英所带来的卢凯的姑娘。

们刚刚说到这个星座啊，运势啊，虽然有人是完全不相信，但有人是完全的依靠这个哈，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用一个平衡的心态来看待它。我觉得比如说这一周他会说你身体会出些状况的话，我觉得大家正好就是提个醒嘛，你可以多多的来注意，那来提醒自己注意某一些你平常可能会忽略掉的一些小细节，这也是一件好事情。来听到一首《爱如潮水》，来自于张信哲。

0: 不要抱怨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因为你也可以享受一直在你身边的好音乐。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成都
1: 越听越青春。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送上天下无双，来自于张靓颖。

很多的男主角男一号他们出道的时候呢，就接的是非常正经的男主角的戏嘛，就是白衣飘飘，然后人设也非常的完美，也许把这个角色演火之后呢，就会有第二部第三部这样的角色来找他。但是对于一个专业演员来说，绝不可能只局限于在一个这个演员的角色当中，所以他们会想要去寻找跟自己差异比较大的这样子的角色。所以当你问一个经常演好人的演员他最想演什么样的角色的时候，他通常会回答说演一个神经病或者是杀手之类的。继续来送上只想一生跟你走，来自于张学友。

到时间来到了10:15。接下来分享许巍所带来的自由自在。

很多年轻人心目当中的幸福是像偶像剧一般的那么的浪漫，然后牵着手转圈圈的甜蜜的感觉，但是对于很多的成年人吧，可以这么说，幸福不是情歌，而是相濡以沫，然后携手并进的好的生活。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最近很有这个出行的冲动，就想去海岛的地方去坐一坐，去走一走，散散步，打发一下闲暇的时光。有没有人要跟我一起去的呀？

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喜欢极限运动的。那其实对于个人来说，喜欢极限运动是对自身的一种挑战，可是对你的朋友跟家人们来说，可能就是变成了他们的一种担心跟负担了。那要看你怎么样在这两者之间来权衡。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老狼，模范情书。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0:46。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邱伟毅，一首《爱在爱你》。

我来说，可能伴侣是一个有趣的人是比较重要。不知道大家如何来定义有趣这两个字哈，是在朋友间谈笑风生风趣幽默，还是说在枯燥无聊的生活里总是能够见缝插针找到各种有意义的玩法。在我看来呢，这个有趣的人要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做有趣的事，而是能够将一件没有意思的事变得有意思起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 FIR 天天夜夜。

0: 午十一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中午十二点咯，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

0: 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
1: 你的回忆中，
0: 送上一首玻璃，来自于辛晓琪。
1: 在你的

有一些整理达人呢，他们就说其实大家可以为自己来打造一个叫做胶囊衣橱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词最早出现在70年代，是由伦敦的一家名字叫做 Wardrobe 的杂货店的老板来提出的。具体呢，就是指我们可以用少量的经典款，在有限的单品当中组合出多种不同的搭配。那胶囊衣橱意味着就是精简自己的衣橱，让穿衣服变成一件简单又充满乐趣的事情。其实当衣服精简到就是30件左右的时候，搭配更加的简单，心情也会更加的舒畅了。分享天天天说爱你，来自于阿牛。

在好像大家对于单身的这样一些理解会越来越多层的意义了。我们会说单身贵族，也会说单身狗。我记得在那个综艺节目当中，就是正反双方有来就是辩说，到底呢单身是贵族还是狗呢？在你看来这到底该怎么选择？顺子的歌曲 Open Up。

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送上这首认真的老曲，来自于张希还有曹芳。

我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朋友都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了，而且大家会想方设法的通过运动或者是健康的饮食来改变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也好，还有这个身体状况也好。因为我们身体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嘛，大概要到28天之后你才会看到一个新的循环。所以如果假设你在吃某一样东西或者是在做某一项运动的话，就一定要好好的坚持下去，至少得一个月吧，你才可以看到成效。接下来分享一首凉凉，来自于杨宗纬以及张碧晨。

那现在已是12:43。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Babyface，《Wonderful Tonight》。

都可以做到当下的那个新春的热情，不仅仅只是在读书的时候你就称作是青春少年的时代，虽然在生理上这是这个样子，可是在心理年龄上，我觉得大家每个人都需要保持一种时刻的热情跟对生命的一种热情跟渴望。继续来听到姚晨和林更新所带来的《一生所爱》。

0: 现在是下午1点，午休还没结束呢，你可以呢继续舒展一下筋骨，放松一下哦。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Can Do
2: 越听越青春。

0: Asia， 我是 Max 宇程，欢迎来到 Asia Pop 40。
1: And now
2: Asia Pop 40，
3: Asia Pop 40，
4: Asia's favorite radio show，
5: Asia Pop 40，
6: Asia's on top，
4: all over Asia，
6: Skin me down down down day，
7: We love Asia Pop 40，
1: Yeah you do，
8: Now let's start
9: Asia Pop 40，
10: Asia's playing
0: 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 我是 Max 宇程。今天节目有好多好听的歌曲啊，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呢？因为流行天王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一个电影上映了，结果呢，很多过去的经典呢也一次过上来了。你最喜欢的经典会不会也上榜了呢？新上榜的歌曲当中呢，还包括了 Justin Bieber、薛之谦还有丁程鑫的作品，不止这些。所以呢，我们就马上开始吧。排名四十，我们有周深的《等晴天》
8: Number 40。
11: 思念积攒的

MV 走一种非常梦幻的60年代风格，但故事其实不太梦，那表面上完美，地下呢却有点混乱的。你有没有遇过那一种看起来一切都对，但结果完全不是那回事的人呢？别装，我们都懂。马上来听听 Mad Woman。39

凭借着歌曲 Love Me Not 爆红的 Revin Lanay 这位歌手，之前接受访问的时候被问到了自己生活中还有什么让他兴奋的事情，他笑说自己几乎没有生活，因为全都在工作室里面忙音乐的，但这也是他的动力了。

说专辑 Bird's Eye 的这个灵感还有 Love Me Not 的成功呢，让他更想继续探索新的声音。你觉得生活全被热爱的工作填满是幸福还是压力呢？一起来听听 Love Me Not 37

你经过花就开，离开雨就来。周杰伦用最熟悉的纯爱情绪呢，在那天下雨了中写了关于相遇与错过的故事，温柔的遗憾。现在给你播放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35

0: 大家好，我是 Max
1: 玉成。
0: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这首歌当年呢，在英国单曲榜上一路冲到了第二名，只差 Katy Perry 的 I Kiss a Girl 一点点，可想而知这首歌当时是有多火的。那你们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在哪听过呢？还是这是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那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或者重温一下吧。 The Script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成。接下来这一首是薛之谦的《人字拖》，这一次他讲的是一种很贴近生活的状态，城市里最普通的日常，但情绪却一点也不普通。你有没有试过在最随意、最不修边幅的时刻呢，突然想起一些已经走远的人或事，或者遇到他了呢？来听这首《人字拖》。Number 31。

接下来我们来一首 Billie Eilish 的 Wildflower， 从为电影 Barbie 还有 No Time to Die 共同创作奥斯卡获奖歌曲，到和 James Cameron 合作指导巡演纪录片， Billie Eilish 的履历呢是越来越丰富的。如果让你跟世界任何一个人合作，无论是生死，你会选择谁呢？哈，这个东西我真是好好考虑一下了。那先来听听这首歌吧， Billie Eilish 的 Wildflower。 28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现在我们有流行之王 Michael Jackson 的作品了。他的全新传记电影 Michael 呢，一上映就刷新纪录了，成为开画成绩最高的传记片之一。由 Jaffa Jackson 饰演他本人。我来问你一下，如果你的人生被拍成电影，会是全球卖座的大片，还是那种低调上线的作品呢？很难说，对不对？看是拍什么内容吧。来听这首歌 Billie Jean 27

0: 我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婷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Asia FM。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0: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Sabrina Carpenter 的音乐呢，像她的本人一样真实又多面的，她会把人生的小细节啦、情绪波动啊，还有自我思考都唱出来，让听者感受到独特的视角还有温度的。现在就让 Sabrina Carpenter 的歌曲为你带来这些瞬间 Man Child
1: Number 25

家好，我是 Max 玉成。音乐人 Daniel Caesar 经历争议还有挑战，把情绪转化为旋律。专辑 Son of Spurgey 当中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对过往的释怀，对未来的期待。那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Daniel Caesar 专辑当中的歌曲 Who Knows 24

电视剧 Stranger Things 不仅让新歌火爆，也重塑了经典的听觉体验。 The Police 的 Every Breath You Take， David Bowie 的 Heroes 等等老歌都被年轻人首次发现，带来了跨世代的共鸣。那流媒体啦，还有短视频平台的结合，让音乐不仅是回忆，也成为了实时潮流。而 Joe 的 End of Beginning 呢，就是这个现象下的全球头号热曲。我们马上给你播出 Number 22。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有丁程鑫的人造神。那这首歌的设定呢很直接，就是在讲一个人如果缺少爱，会不会慢慢的被推向一个更极端更孤独的状态呢？那来问你了，如果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冷，其实是在保护自己还是在失去自己呢？嗯，我们一起来听听吧，人造神 Number 20。

0: 京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is Asia Pop 40. Asia's own chart. 19.

从被低估的 EP 曲目到全球爆红单曲 Baby Doll， 这首歌的旅程本身就像是一场奇迹。 Dominic Fike 用最真实的声音呢打动听众，而这份真诚呢终于被世界听见了。我们有这首冠军歌曲 Baby Doll。

嘿，又是我，我是 Max 玉成。现在来一首 Elizabeth Taylor， 来自 Taylor Swift。 那虽然这首歌现在不是销量最高的，但是呢它靠着电台慢慢的扩散，属于是越听越有感觉的类型。你是否跟上潮流，慢慢喜欢上这首歌了呢？马上给你播出 Taylor Swift 的 Elizabeth Taylor。

现在由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他的粉丝们呢都非常着迷于那一个在唱歌的时候破音的瞬间，在短视频上已经是百万视频用这一个片段了。相信大家都有破音的这个经历吧，唱 K 的时候勇敢的抒发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又不是专业歌手，所以破音是难免的，变成了非常好玩的时刻，不对吗？好了，我们来听听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Number 4

你好，我是 Max。 现在呢，我们有 Lady Gaga 还有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他刚结束横跨多个州的大型演出，那从亚洲到北美再到洛杉矶那一场完整专辑的这个现场演出，现在呢又推出了演唱会电影。那如果让你选，你会喜欢坐在万人体育馆的那种前排看演唱会，还是参加那种非常小型不能够拍照的秘密演出呢？我觉得只要是我喜欢的音乐还有歌手都行，对不对？好了，我们来听歌 Die With A Smile。

0: 其实很简单，来点音乐就 OK 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下午3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从纸质海报到社交网络，从 Baby 到 Daisies， Justin Bieber 伴随几代人的成长啊，他的音乐记录了青春、爱恋与挣扎。而现在呢，他以成熟的姿态回归，用 Daisies 告诉我们，就是偶像也能够真正找到自己。他不再逃避，不再焦虑，只有音乐、家人和创作的宁静。现在播放 Justin Bieber 的 Daisies。 Number 9

Forty with Max 宇程 Asia's Playlist。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是 Pink Panthers 还有 Zara Larsson 的 Stateside。 Pink Panthers 呢一直是新一代流行音乐里非常特别的声音，从早期匿名上传作品到短视频爆红，再拿下英国音乐奖的制作类奖项呢，他一直保持着一种半隐藏的状态。这一次和 Zara Larsson 合作呢，也让他走向更国际流行路线。那你会比较喜欢那种神秘感强的歌手，还是完全走在台前的艺人呢？我有时候还挺怀念那些神秘感的。好了，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听 Stateside Number 8。

每个人的心里呢都住着一头猛虎，只是城市的夜让它沉睡太久了。陈楚生在《荒芜之境》概念专辑的第七篇章《荒野国王》当中呢，用歌声唤醒你内心的荒野之力。现在给你播放陈楚生的《荒野国王》。Asian Pop 40。

Yo， 我是主持人 Max 雨橙，现在来一首 Somber 的 Back to France。 那随着人气越来越高，他也开始面对一些变化了，比如在餐厅就是被认出来，需要调整位置避免影响别人。他说这种感觉很奇怪，但也接受，因为这是他的选择之路，只是现在生活上就是多了很多被看见的时刻。你觉得你会享受这一种，还是害怕这种被认出来的感觉呢？先来听听

0: 等了十年 Bruno Mars 终于带着全新专辑 The Romantic 重返个人舞台，歌曲 Risk It All 成为这次回归最有力的宣言，浪漫依旧却更成熟更坚定。继 I Just Might 空降 Billboard Hot 100 冠军之后呢，他再次用旋律证明实力，现在就让 Bruno Mars 带你听见他的全新篇章 Risk It All
1: Number 4 For just a

现在由 Lady Gaga 联手 Doechii 的 Runway。 那其实这一次的合作不是突然发生的， Gaga 之前呢就公开称赞过 Doechii 的创作，甚至呢说他很有传奇潜力 Legendary。 那从这一个欣赏变成了真正的合作，还直接进到电影原声带里面。那如果有一天你欣赏的人突然找你合作，你会冷静应对还是内心直接爆炸呢？我会二话不说马上答应，因为很难得，完全反应不过来了。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来听听 Runway No. 3 No matter what

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一个属于我们的流行音乐榜节目。我是帮主 Max 雨橙，欢迎你到我的微博跟我聊天 MAX 羽毛的羽，乘风破浪的乘，还有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的微博，看看最新的成绩以及娱乐消息的。上周的冠军 Anima 还有 Lisa 的 Bad Angel 呢，今天下滑了一个位置，排名第二。本周的冠军歌曲，恭喜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各位请记住，以礼待人。谢谢你的收听，现在给你送上本周的冠军歌曲了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希望你有个美好的周末，我们下周再见。Asia Pop 40。

0: 下午四点钟，喝杯咖啡，提振精神，让忙碌的生活也充满快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Chengdu，
2: 越听
1: 越青春。

0: 神总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1: Asia FM

0: 风雨，有车窗的遮挡，在家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0: 体和灵魂总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1: Asia FM

0: 现在是下午五点，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吧？堵车不堵心哦，叮当愿你一路好心情。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成都

0: 乐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2: 故事的开头不是很顺利，一个男孩的出生打乱了生活的秩序，他在柴米油盐里坚守着家这个阵地，直到那句我爱你从叙述变成了问句。男人和女人一起站在巷子口，推着自行车问男孩想要跟谁走，雨下得忽小忽大，男孩说不出话，只记得女人紧紧握着他的手。他觉得

0: 失了框。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啊，想必大家也非常期待了。他以真挚的情感、独特的说唱技巧以及动人的叙事，向我们展示对于生活的深刻思考。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实力说唱歌手张子豪，欢迎。
2: Hello，Hello，Hello，Hello，
1: 很高兴，
2: 大家好，
1: 对，来跟屏幕前的各位再打声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张子豪，很开心做客这个华语音乐
1: 打歌
2: 中心啊，
1: 是的，
2: 非常开心在这里跟大家见面。Hello，Hello，
1: 是的，我们再次欢迎张子豪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好的，那我们就要进入正题了。
2: 好的，
1: 因为我们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2: 嗯，没错。
1: 那今天是不是来打歌的？
2: 打，狠狠的打，
1: 狠狠的打，
2: 狠狠的打。
1: 因为今天打的歌其实还不少哦，因为我感觉今年你真的是做了很多活，干了很多工作的样子。
2: 今年确实，今年这个还行吧。今年就是
1: 发了专辑，
2: 对，专辑和 EP。
1: 对对，那我们现在聊聊专辑吧。
2: 好的。
1: 对，这次你也是带着自己应该是五月份发行的专辑《穷病》，
2: 对，
1: 来到我们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做客。那要不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张专辑呢？
2: 嗯，《穷病》的话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的一个对自己的生活然后的一些思考吧。一些感受，然后包括可能我对于我自己周遭的环境，支持我的人，爱我的人，一路陪伴我的这些朋友们，
1: 对，
2: 有一些话是对他们说的，然后有一些话呢是对我所处在的这个说唱圈这个行业的这个朋友们和这个同行们说的，
1: 嗯，
2: 然后更多的呢是我对自己的一些自省啊，包括我自己生活的一些碎片的分享，
1: 嗯，
2: 然后也希望这些东西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感受或者是一些思考那样的，那我就很满足了啊。
1: 是的，是的，其实一共收录了应该是11支作品吧。
2: 其实第一支其实算得上是，也不算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吧。intro 其实是有一段视频，就我自己拍的一段视频，是我第一次进到就入住五星级酒店。
1: 我第一次。
2: 对，第一次入住五星级酒店，然后
1: 来打卡一下。
2: 然后当时是我这个就拍了一个视频。我说，哎，你看这房间，哎，还不错啊，
1: 嗯，
2: 就是弄了一个这么叫 room tour， 其实就是第一次看，哎，看看这有个什么，这有厕所，这有个什么，这灯怎么样，
1: 嗯，
2: 就是第一次住到就是比较豪华的酒店，以前没住过嘛，感觉很新鲜，
1: 嗯
2: 啊，然后就是我觉得翻到相册里看到这个视频，我觉得这视角挺有意思的，就把它的音频提取出来做了这个intro，
1: 哦，
2: 对，
1: 哦，哎，那其实还感觉跟专辑的概念还有点符合，我感觉
2: 是吧？有那个穷病的味儿吗？
1: 对对对。有那个味儿了，是的，
2: 是有那个味儿了。
1: 对，因为我们说到穷病嘛，大家肯定会第一反应在想，这个穷病到底是什么意思？
2: 嗯，穷病其实，实际上这张专辑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并没有把它，就比如说我先拟定一个标题，然后所有的歌都要靠着这个方向去贴，其实没有，我是先有的歌，然后我最后再取的名字，就是我把这些歌整理了一下之后，我在想，哎，他们之间有哪些连续性呢？
1: 嗯，
2: 然后我发现其实它里面都透露着，就是我的一个很比较明显的特征。
1: 什么特征？
2: 就是穷病。
1: 穷病。
2: 对，
1: 是住五星级大酒店的那种，要拍 room tour 的那种感觉吗？
2: 对，就是感觉你作为怎么说呢？就是是音乐是支持你的歌迷粉丝们，
1: 嗯，
2: 给了你这个机会，哎，让你能够去参加很好的演出，让你去站上更大的舞台。
1: 哦，是的。
2: 让你去到了可能你小子也行了，住上五星级酒店。但是在入住的那一刻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哇，原来五星级酒店是这样的，
1: 嗯，
2: 哇，原来这个头等舱是这样的，以前都没有过，然后觉得很新鲜。其实这种经历和心态，我觉得其实很真实，就是我。所以我发现，就为什么叫穷病呢？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些歌里面都透露着我身上的这种特质，
1: 嗯，
2: 然后我们把它叫做穷病。
1: 是，其实无关于富贵或者贫穷，
2: 对，
1: 更多是自己的一些想法。
2: 就是每这穷病，这个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穷病表现型。
1: 没错，没错。
2: 对，就是比如说我很喜欢就是 Drake 的一首歌，
1: 嗯，
2: 他有一个就是他有一句歌词说是那个，因为他想描述的就是自己以前也穷过，他说，
1: 嗯，
2: 我就算是在家里待着，我也要把所有的项链全戴着。
1: 哦，
2: 就是什么呢？我到现在不管我只要我

0: 喘气儿，我只要活着，我就必须得炫，我就必须得帅，我就必须得告诉大家我有钱了。现在，这其实是他的穷病的表现型。
1: 对，他对于穷病的定义。
0: 对。那我的穷病表现型可能就是说，哎，我，哎，怎么形容呢？有一首歌就是可能比较上年头的，不一定朋友们听过，就是我转钱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什么？我左手一个诺基亚，右手摩托罗拉。就是以前有这么一首，就是很有，就相当于一个搞笑的一个歌曲吧。
1: 但是在当年是比较一些奢侈的东西。
0: 对，它其实表达的就是，我没钱，但我突然有了钱，我甚至都不知道怎么去花。就是我非常感谢大家，就是说，歌迷朋友们、粉丝朋友们，以及同行们的支持吧，让我可以就是有一些能力去照顾我身边的家人啊，我的这个也可以照顾好自己了。
1: 没错。
0: 但在这个时候，我有了自己的人生，赚到第一桶金了之后，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花。我依然点外卖的时候，我会去抢红包。
1: 对，会膨胀一下红包。
0: 我膨胀一下红包，狠狠的膨胀。然后呢，我必须得就是，比如说我要上网买一个东西，我得货比三家，我得挑一家。
1: 哎，
0: 这家哪怕运费少1块钱，我可能就选这一家了。
1: 对，
0: 就是这就是我的成长经历，我从小到大是这么过来的。这个东西在我的就是在我的潜意识里，在我内核里，
1: 对，
0: 我没有办法去把它丢掉。
1: 没错，
0: 那就去跟它共存嘛，
1: 就
0: 去接受它。
1: 没错，
0: 那我直接干脆把这些东西就写给大家呀。我就是这样的，可能你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触，但是我表达我的嘛。
1: 没错。其实《穷病》这张专辑的概念，可能展现出更多的是关于我们张子豪自己的一种底色在里面。
0: 其实有，对，其实是很自我的一张。
1: 对。
0: 所以说，在这个歌已经这么自我的情况下，如果说它能够跟大家带来一些共鸣的话，实际上我是非常的，我觉得是很可贵的。
1: 对，是很感激的。但其实大家，我看大家的评论，大家是有感受到的。从这些专辑里面，从这张专辑里面的不同的歌曲里面，他们都有感受到属于自己的一些经历或者自己的一些想法在里面。那时间过得很快，节目也已经过半了。短暂的中场休息之后呢，下半场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带给大家，所以千万不要走开。那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好啦，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

0: 音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王大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平冠，
8: 我是詹邓紫棋，
9: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0: 我是西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好妹妹，
13: 我是朱婧汐，
14: 我是乃万。
0: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5: 主渠道，
2: 主阵地，
16: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7: 坚定文化自信，
18: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我是马伯骞，
2: 我是爸爸，
19: 我是 ICE 杨长青，
20: 我是杜晓娟，
21: 我是 F 杰尼，
22: 我是邱振南，
23: 我是赵热，
24: 我是廖俊涛，
25: 我是恋恋郑乃馨，
26: 我是陆思恒，
27: 我是亚米郭颖。
28: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29: 我是李希，
30: 我是林凡，
31: 我是张新赫，
32: 我是邓典，
33: 我是于更莹，
0: 我是徐子蔚，
34: 我们是 Nightly，
35: 我是景龙，
36: 我是左奇博，
37: 我是玉言，
38: 我是袁映鹏，
39: 我是傅思超，
40: 我是白安，
41: 我是金文琪，
42: 我是李佳薇，
43: 我是七韵联盟马哲，
44: 我是七韵联盟李云奇，
45: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6: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7: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8: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9: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0: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1: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2: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45: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52: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3: 大家好，我是 Wiz 张子豪，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广播版正式开播，超过20家全国电台同步播出，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52: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是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54: 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依然是张子豪，欢迎。
0: Hello， 感谢宇虹老师，大家好，我是张子豪。
54: 是的，我们又回来了。那这个歌名你想了多久？当时一瞬间就想到了，总结。得出的吗？
0: 这个其实当时在想嘛，就是自己身上这种特质应该去怎么去称呼它的时候，其实一瞬间就想到这个词，就是穷病这个词，我觉得就很贴切。
54: 对，
0: 然后我也虽然贴切归贴切嘛，我也怕大家觉得就是说我其实是在说穷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在这个专辑里面也说了，其实穷并不是病，
54: 对，
0: 可能每个人都有，也无关贫穷富贵，有的人他有钱，但他可能就是表现得比我还夸张。咱不是之前都有人说过吗？说这个比尔盖茨上班的时候会特意把这个车停在15分钟，然后他步行走到那儿，就为了不交他楼下停车场停车费，对吧？
54: 没错，
0: 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每个人穷病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他对金钱这个东西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54: 是的，
0: 实际上表达是这个。
54: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专辑简介中也提到，就是无关乎于贫穷或者富贵，是那些成长的经历带给我的永远改变不了的东西。
0: 没错，没错。
54: 是的，那这些经历怎么样会塑造成你现在的这种音乐风格呢？有想过吗？
0: 其实这个更多的不是跟音乐风格有关系，我觉得是表达的内容吧。我觉得反正我一直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个到什么时候你就说什么话，你是什么是怎么样的你就表达你自己，我觉得就是这样的话其实会更，我觉得音乐是一个很原动机的东西，你的第一反应，你的第一时间的思考就是你最当下的一个东西，你把那个东西给到大家，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个最当下的反应嘛。
54: 没错，没错，因为是整张专辑都是你自己作词作曲的，其实通过你写的词里面也能看到你对，像我们刚刚开场白说的那样，就是你对生活的一些深刻的思考在里面。那从整个专辑啊，从开始策划到完整的发行，时间跨越了多久？
0: 其实

0: 从内容的整理上来说，可能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其实我写歌的时候，一般是这样，就是我会在可能灵感某一瞬间闪过的时候，马上拿手机记下来。比如说是一句 punchline 啊，比如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韵脚啊，然后可能就简单写几句，然后就放在那儿，然后过一段时间再去整理，就不停地去累积这些东西，最后把这些东西，当这些素材同一类型的，可能说话题接近的素材多了之后，我把它们整理成一首歌。所以这个过程是比较长的，因为我不太希望自己要去为了，可能说比方说为了某一个舞台或者为了某一个比赛，我特意去写一个某一种主题的歌。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对待音乐不够真诚。
1: 也不是说表达自己东西，感觉在
0: 对，就特别怕自己的歌会有一种那种未赋新词强说愁的状态吧，所以就希望它能更从我自己出发一点。所以这个环节比较长，一年多。然后从我和制作人开始一起创作，这个过程我们也是花了半年的时间啊。
1: 那中间顺利吗？
0: 还行，
1: 那还是有一点问题的吗？
0: 对，因为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做歌的时候和就是制作人一起，就我们一起对着这个屏幕，然后一起去在工厂里面去，他一边敲这个伴奏，我一边给他我的想法，然后我一边进行我的表达。这是第一次，因为我之前呢比较也是自己比较习惯的，因为我之前是个卧室音乐人。我是自己把自己关在卧室里面，自己就听就玩，然后出来什么就是什么，我也从来不考虑其他人的想法。
1: 是的，
0: 这次是跟他一起合作嘛，肯定第一次需要在我的歌里面和其他人的想法进行碰撞和
1: 磨合，
0: 就会稍微有一些问题，但不过我们都解决了，我觉得。
1: 是吗？两个人会吵架吗？
0: 会啊。我们还会针对这个彼此的口味去吵啊，比方说我们一起听歌，说咱们这一会儿咱先别做咱们的歌了，一起听一听，放松一下，然后就说我觉得这个好，我觉得这好吗？这不好，就也会有这种讨论。
1: 对，每个人审美不一样，
0: 对，很正常的啊。
1: 那最终呈现的效果，你们俩双方都满意吗？
0: 我们都是满意的，因为我们会把自己觉得不满意的地方都直接的提出来，我觉得这一点很好。
1: 对，
0: 然后我们也会想办法调整到一个，就是比如说这里我很不满意，但他觉得 OK， 那我们就需要调整到一个我能够满意，他也觉得能接受。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在这样的去进行一个调整，最后的东西出来，就是我认为我们两个至少都不会觉得这个是我完全不认可的歌，我不觉得这是我的东西，不会这样。
1: 是的，那这次合作还是挺顺利的，那下次还会找他合作吗？
0: 会的呀，
1: 我好像一直在挑拨离间。
0: 那没有的事情，这很正常的。
1: 是的，那还想问一下，你当时想创作这张专辑的灵感来源或者动力是什么？什么时候说想要说，哎呀，我得发张专辑了？
0: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歌迷们这个催更的比较狠，对，就催的催得太狠了。
1: 是的，
0: 其实也不算是说催得太狠吧，因为确实，我觉得我自己累积的这个生活呀、故事呀，这些我的这些灵感的碎片啊，也已经足够支撑我能够完成这样数量的歌曲了。我觉得这有话咱就说呗。那我就把它放在歌里面跟大家说，就是这样。
1: 其实这张专辑也是顺其自然，就是累积到一定程度，它就慢慢能够出来了。
0: 对。其实没有那种就是比如说感觉我现在就是了，我这个星期要发了，我得现在弄3首之类的，就是没有这种。
1: 对，
0: 我都是不着急，然后慢慢弄，争取把它再打磨这样。
1: 时间到了自然会带着新的专辑或者说新的 EP 跟大家见面的。是的。那这张专辑我又想问一个了，就是关于专辑的。
0: 他们说明年接着催我。
1: 对，明年接着。这次刚发新 EP， 你们还没听，你们还没好好听完吧？是不是？
0: 没，我的歌迷肯定已经都听过了。
1: 都听过了
0: ，我天天抓他们听。
1: 天天抓他们。
0: 必须听。
1: 得检查，你里面词都不能忘记啊。好的，那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当然还是要跟你特别强调，未来的每一个星期呢，都会有好朋友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会有更多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流行音乐脉搏走向。我是雨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2: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8:16。

实人生有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去，但是确实会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得到的。比如说有一样东西我们特别特别想得到，但是好像我把一件事情看得很大了之后，反而你会容易抓不住它。分享金文琪的才华有限公司。

0: 岁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6.5， 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热情的沙漠在录音室里面营造出逼真的 live 感觉。

经历越多，他就会思考的越多，越是优秀就越会努力。这一个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优秀的人总是能够看到自己更好的，而平庸的人总是能看到比自己更差的。真的努力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要比想象中优秀很多。所以记住一句话，越努力就越幸运。继续来听到这首《突然好想你》，来自于许飞。

0: 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n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

0: 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0: 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0: 灯初上，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接下来听到的是胡夏，一定有个你，收录在专辑傻瓜 Tango 当中，这也是胡夏的第三张个人专辑，2013年6月22日在台湾发行，专辑也获得了很多很多排行榜的冠军当中的前20的一个冠军的奖杯。

据说人呐、啊，他的悲伤的极限是5天，很多烦恼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你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里庸人自扰罢了。所以说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一过，自然世界就会变好了。接下来听到范晓萱 Rain。

人生路上难免坎坎坷坷，遇到阻碍的时候呢，或者是问路乏足取道的时候，另辟蹊径，这才是聪明的人。谁说磨难不是一笔财富呢？只有最后微笑的人才能够笑得最甜最完美，走出失败的阴霾，并蒂见到一个艳阳天。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汪苏泷演唱的第一首情歌，这个是由汪苏泷自己作词作曲，收录在了他2012年的专辑《万有引力》当中，也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曲目之一。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的歌曲来自胡二，一首《你一定要幸福》。

人生前期越嫌麻烦，越懒得去，后来可能就会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儿，错过更美的风景。你说实现梦想很难，可是你真的为自己的梦想拼尽全力了吗？接下来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的《讲真话》。

0: 在墙上的挂钟，现在是晚上10点钟哦。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有音乐的陪伴，相信你一定不会寂寞的。我是彭佳慧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难以抗拒你容颜，来自于张信哲。只是让

慢拥有笑对人生的能力，就能够享受到人生的快乐。凡事能够顺其自然才是生存之道。用心去触摸属于自己的阳光，去爱，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只有读懂了自己，才能够享受到幸福。每天给自己一个希望，不为昨天烦恼，不为明天叹息，只为今天更美好。送上的歌曲来自阿娇，一首《十字》。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的二 a 等于二碳减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Asian FM。
4: 那现在时间是22:15。接下来听到一首《请跟我来》，来自于孙露跟楚国人。

想得再多不如行动一次，说得再好不如立刻就做。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就是说做和不做的差别，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就是信和愿的有无。凡事实行则无暇忧虑，空想则寸步难行。无论要做什么，立刻行动，马上行动，开始行动。

0: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Vision FM，
3: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 96.5， 音乐在即时，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即时。

如果说爱情的全长是100步，那么相爱的时候从两端的起点各走50步会不期而遇，分手的时候却得从相爱的终点各往前走50步，一步一步离开当初最相爱的状态，这种感觉特别的不好。继续来听到这首《沧海一声笑》，来自于

0: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已经是22:45，马上听到是 Queen Davy Seven Day。

雀妈妈大家都熟，她有好几首成名的歌曲，大家都能够哼得出来啊。在当年周杰伦的促成之下，这四位爱音乐的人组成了南拳妈妈。从第一张专辑开始呢，创作的音乐也是多元化，词意更加涵盖了生活、亲情、爱情、梦想。尽管受到了周杰伦的影响啊，但是最终还是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人鱼的眼泪来自南拳妈妈演唱的一首歌，黄俊郎填词，巨炮谱曲。这首歌在黄俊郎手中呢，凭借着美人鱼的童话故事写成了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宛如人鱼梦幻的歌声在深海当中回荡着爱情的悲伤。

0: 上十一点了，在今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沉淀自己，同时也为了下一个明天做更精彩的计划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在不经意之中发现温暖，在陌生的地方获得力量，世界总是出其不意，却也格外惊喜。未知的世界那么大，走过的世界那么小，但会有我。

孩子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面对世间的真爱，成人理性的就像是一个机器人，而只有小孩的眼睛最为明亮，小孩的心思也最为简单。若世间繁杂不堪，我宁愿做一个小孩，纯粹的只剩下爱。月光小夜曲是李克勤翻唱的日本80年代巨星的一首作品，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容祖儿用另一种方式进行了演绎。作为香港跨时代的歌后，她的歌声如洒满在林间的月光，清丽动人而又情思细腻。一起聆听容祖儿版本《月光小夜曲》。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三乘二 a 等于二，三乘一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您现在已经是二十。

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人们摆脱不了的甜蜜诅咒。正所谓与有情人做快乐事，无论是缘是劫。一首恋人哥哥，以缠绵悱恻的曲调和颇具禅意的歌词，表达了百世沧桑唱不尽恋人歌的永恒情感，让每一个人对爱情的理解和深浅都映照出来。继续来分享巫启贤的《三月里的小雨》。

0: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FM， 哎，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6.5， 我是燕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继续来分享这一首，这叫我孩子来。

歌坛中，有的歌手如冷风一般凌厉，有人醍醐灌顶；有的歌手如暖阳一般温润，让人如沐春风；而有的歌手如天上的云一般轻柔而飘渺，虽然遥不可及，但是一抬头看，他就会在。听到许飞所带来的《绝口不提爱你》。

0: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时间是23:43，继续来送上回忆的沙漏，来自于邓紫棋。

每一场大雪，每一场雨，每一场离别，每一次背叛，还有每一次忘记，每一次心碎成粉末的心动与心悸，全都刻画在了岁月的年轮里。当青春变成了旧照片，当旧照片变成回忆，还好有你陪我一起用时间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6.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无论现实如何不如人意，我一直相信真正的爱情应该是轻松美好，就像生活中的甜品。

看过《瘦身男女》这部电影吗？面对都市里速食爱情的泛滥，重温这样的电影不禁觉得很温馨，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激情，没有奢侈画面，没有惊天动地的开始和结束，一开始就没有帅哥美女，但是呢，有的仅仅是经历风雨之后逐渐明朗的两颗心。分享这一首《忘记我还是忘记他》，来自于迪克牛仔。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零点的14分。

段感情当中最先离开的那个人是最为残忍的，他将一份感情撕裂，将一份回忆留下，让另外一个人在这痛苦的回忆当中苦苦的挣扎，想要忘记却又谈何容易，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继续来分享郭靖的《我不想忘记你》。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六点五，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送上你路的问问道，来自于曾昭伟。
3: 像只鬼又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里的友情和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

0: 夜深了，正在听广播的你要记得调小声一点哦，别吵到身边的人。现在是凌晨一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 各位好，我是于海。好的文艺电影呢，总是会有很多感人的情节，可是这种感人的情节如果太过于呢，过于的煽情或过于的矫情，就会让你觉得就是喷狗血。撒狗血这种方式呢，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对那些文艺电影失去兴趣。

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 KTV 并不是单纯唱歌的地方。很多人呢去 KTV， 有些人是喜欢唱歌，有些人呢是喜欢交朋友，有些人喜欢喝酒。所以呢，当这些事物呢都溶解在了一个 KTV 的包厢当中，或许呢你也会发现说呢 KTV 是很具有吸引力。所以呢，如果说歌曲所爱啊，如果你喜欢唱歌可以去 KTV， 如果说你想交朋友也可以去 KTV， 喜欢喝酒的朋友也可以待在 KTV。 继续来听到焦麦琪所带来的《我的名字》。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送上无印良品所带来的掌心。

然总是会有很多的事情逼迫我们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发现，虽然呢一直都很坚强的我们，内心并不想要那么坚强，也不希望呢自己所有的事情都能够一个人独立去扛着，这样的一种感受呢，总是会让很多人觉得心里很累，所以有的时候用音乐来放松一下是个不错的选择。这首歌来自于范晓萱，就叫做《小偷》。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96.5，我是于海。继续来送上蔡健雅的《陌生人》。

总有人会发现说现在的情人节真的很多，你比如说呢这个520也被很多人说呢是情人节，接下来呢又会有七夕情人节，然后每年呢过年的时候有这个2月14号的情人节。不管怎么样呢，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有一个知心的爱人每一天都是情人节。继续来听到这首冬雨，来自于齐秦。

0: 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6。分享的歌曲来自水木年华，一首《昨日重来》。

部分的流行作品啊，在流行音乐的这个领域当中，98%的歌基本上都在唱述着我们年轻时代的爱情。可是呢，你会发现说呢，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题材啊，可是呢，这些创作人和歌手总是能够想出呢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再一次的歌颂以及来描述爱情当中的点点滴滴。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胡夏以及郁可唯一首《知否知否》。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我饰演者张韶涵。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n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我们听到这首歌，没那么简单。

每个人来说呢，纪念日其实也是一种呢，对于生活的，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仪式化的一个主题。其实你喜不喜欢生活的仪式化呢？对于于海来说，我觉得该记住的纪念日应该还是要记住，比如说自己的生日。只是说呢，自己的生日应该联想到的是妈妈的寿诞日。我们今天听到牛奶咖啡这首《晚安，晚安》。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2:15。好的文艺电影呢，总是会有很多感人的情节，可是这种感人的情节如果太过于呢，过于的煽情或过于的矫情，就会让你觉得就是喷狗血撒狗血。这种方式呢，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对那些文艺电影失去兴趣。

长大以及成熟的过程都是悄然的，所以呢，你也会发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突然有一天呢，回头看看，原来自己就这么长大了，然后呢，已经呢，早就褪去了青涩，多了很多的世故。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选秀歌手的音乐，也会发现他们在一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悄悄地长大了。比如说李琦，我们听到的是张震岳这首《自由》。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这首《发如雪》，来自于周杰伦。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太多的朋友，如果说你朋友很多，你也一定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维护和经营，不能说呢嘴巴上说这是好朋友，但实际上呢也就是仅仅可能呢曾经遇到过一两次。所以呢其实真的要分朋友，知心朋友生活当中有那么一两个好好的经营才是最为重要的。我们今天听到的刘若英这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幸福不是情歌》。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现在时间2:46。适时的给自己一些呢内心的时间，来好好的思考最近的各种动向以及自己的情绪管理，或许呢就有一点呢文艺的来说法，就是给自己。

生当中呢，其实我们真的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呢，有一些缺席，或许呢会带给你一些遗憾，但是这些遗憾呢也是没有办法避免。如果真的是缺席了某一段你会觉得很重要的时光，你钻到这个牛角尖里面，对你也没有半点好处。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都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Asia FM。

0: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听到一首好听的歌。

成熟坚强的人，对于爱情的态度也是一种淡然的心态来面对感情世界的沉浮。希望每一位正在享受爱情的朋友都能够好好的把握住自己的幸福，不要在错过了之后才来在乎对方是否过得好。送上这首《幸福的方向》，来自于何成敏。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3:16。喜欢一个人并不是要得到了才是收获，在喜欢的过程中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优秀，就是最大的收获。

果是你，你会选择把幸福晒出来吗？晒幸福一族觉得敢爱就要敢晒，不敢晒就是不够爱。而不晒族觉得晒不晒和爱不爱没有什么关系，两个人的幸福自己知道就好。无论如何，晒与不晒，善始善终都是值得缅怀的。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喝酒吗？酒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饮料，是成人的饮品，但又不仅仅只是饮料，它通常会被揉进人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从古至今即是如此。喝酒这件事，无论是带入什么样的情绪进入，我都觉得刚刚好是最美的状态。你可能有一些微醺，但是却不至于失态。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何润东，一首《完美情人》。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接下来送上这首曲的毛球，来自于莫文蔚。

上义气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很多东西都要比感情好，后来才发现我们能够记住的偏偏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幸福，就好像是你摔倒了抱着我哭，就像是我在练习写字的时候你在旁边玩着墨水。继续送出郑中基，我真的可以。

0: 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继续来送上这首《成长》，来自于胡

最近呢，看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我不喜欢这世界，我只喜欢你》。或许就像是书里说的那样，在我们的周围总会有一个让我们心安的人，也总要有一个让我们心安的人，跟我们一起过着再平凡不过的日子。分享爱情剧情来自于王心凌。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4:16。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若琳一首《我只在乎你》。

剪好受伤的头发，照顾好挑剔的胃和爱笑的眼睛，交一个能够一路废话的朋友，给自己疲惫的生活找一个温柔的梦想，然后彻彻底底的跟过往的悲剧告别，这就是你接下来应该要做的事情。接下来继续要和你分享到一首经典老歌，来自草蜢乐队的《半点心》，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会沦陷。在那样一个辉煌的歌曲时代，不浮躁，不媚俗，不另类，一首温暖的歌是真正的温暖，总是可以处处的打动人们的心。这首《半点心》就是那个时候的开关，懂的人自然会打开。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丁宇的《淡淡的》。

多感动的日子里，其实都是感动了自己。好在快乐和幸福是自找的，但是美好的你也一定会有美好的日子，然后守着岁月，守着自己爱的所有人，等待所有的事变成故事，讲给后来的人听。美人局邀请来莫文蔚和郑少秋重新演绎经典歌曲《世间始终你好》，承载了几代人记忆的一首老歌，也在二人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已经是4:44，接下来要分享到张惠妹的这首

我们总是说老歌就像是老朋友，可朋友久别重逢也会有难免的生疏感，毕竟时过境迁，感情和状态早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自己了。老歌最大的魅力其实就是在于传承，加入了各个时代的符号，也就唱出了时间的味道。好了，接下来要继续换一个好声音来带你聆听到这是林俊杰这首《冻结》。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那英，相见不如怀念。

人生半梦半醒之间才幸福，生活半清半醉之间才快乐。把痛苦和欢乐当成是生活唱的一首歌，在生命里出现的人带着感激去记得，拥有的时候就好好的珍惜，就好好的把握。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来听听这首慢慢懂。

伴是人生里一段非常珍贵的体验，它会让你更加的懂得自己。人越长大就会越明白，不再追求百分之百的所谓的纯粹，才是对自己对别人的最大的宽容和慈悲。你心里那个角落其实没有别人，只有一个循环美好的自己。接下来送上陈慧娴所带来的跳舞街。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听到韩红的《深水贵客》。

一天你丢失了爱情，就请打开你的双手，左手是过去，右手是未来，合在一起，中间的就是你自己的现在。你在一开一合中存在，所以又有什么悲伤呢？过去的总是一面，未来的才是另外一面。生命没有太多的时间浪费在开合之间，过去了就把它合上，开始新的诗篇。接下来呢，要送上的这首《寂寞沙洲冷》是一首融合了中国文化和印度西塔风情的新式情歌。这是和周传雄较长的时间在内地生活有关，逗留的时间长，去的地方多，自然也会吸收不少的中国文化。而宋词呢，是他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种。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那现在已经是5:45。繁忙的工作间隙，来到这里听一首老歌，给自己补充一杯凉白开，一切清淡而又美好。

人生会经历千百次的离别，而大概每次离别心情又会有不同。希望自己变成想要的模样，彪悍的人生不用去解释，在路上有酒有梦有朋友足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可能他想说的就是这样一个理想的生活状态。送上这首相约1999，来自于范晓萱还有王英中。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n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n FM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继续来分享这首《相逢恨早》，来自于张

有些时候，这个世界会比你想象当中的要精彩，而有些时候，这个世界会比你想象当中要惊险的很多。比如说，你在家里面做饭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如果看到蟑螂的话，千万不要用杀虫剂。最近呢，北京的一位主妇在厨房看到几只蟑螂跑到了这个煤气灶下面，就把杀虫剂对着正在着火的煤气灶喷了出来，结果爆炸了。全身烧伤达到85%，最终因为肺衰竭而死亡。所以说，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所有杀虫剂都有高度挥发性、易燃性。如果要是用花露水、杀虫剂这些东西，千万要避开明火呀。继续来送上高以爱跟潘玮柏的《出乎意料》。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已经是6:15，继续来听到郑伊健所带来的一生爱你一个。

音乐是一个最好的保鲜剂，因为当年的青涩，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原封不动地记录在声音当中，而这个声音并不会像是照片一样最后会发黄发旧，它只会完好如初。所以音乐也是一个时代的封存者，当我们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就会想到当年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听到这首《眼睛里的湖水》，来自于张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接下来听到买辣椒饮用券所带来的起风。

说你不自由的时候，不是指你失去了做什么的自由，而是你想做的事儿得不到别人足够的认同，那带给你精神上或者道德上的压力，于是你觉得被压迫、被妨碍、被剥夺，翅膀长在你的肩上，太在乎别人对于飞行的姿势的批评，所以你是飞不起来的。送上这首我想给你的，来自于王铮亮。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那现在已经是6:46。
2: Leon Bay。
1: 你有没有征服自己呢？你有没有征服全世界呢？其实我告诉你，最应该征服是自己的内心，因为最难搞定的是自己。如果你过得了自己这一关，那么世界上什么关你都能够通。

喜欢听这样的歌吗？如果说你也想拥有这样的好嗓子的话，建议你多喝水，记得不是冰水，而是温水。如果说生活当中养成了一些小小的习惯的话，可以帮自己改善生活质量，或许你会很快改掉它，但是往往习惯就是那么慢慢养成的。比如说当一个人头发总是出油的话，你是不是每天都会洗头呢？就是专家建议说头发两三天洗一次就够了。过度清洗呢，虽然去除了头皮的一些油脂，但也会损害皮肤屏障和毛鳞片，导致毛发受损，同时还会出现暗淡、干枯、掉发，或者说出现头皮屑的这种症状，从而形成皮肤分泌这种不良的这种循环。所以有些东西并不是越多越好。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的是孙燕姿，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FM。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OK， anyway， 我们来听到这首 Seasons in the Sun。

很多男生都对历史，对三国那一段的历史特别的感兴趣，所以那个时代的人物，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就好像小说一样，在大家面前展现着。也有很多人把他们的故事写进自己的作品里。接下来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我恨我痴心》。

间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现在时间7:15。继续来分享天真，来自于杜德伟。

小的时候看童话故事就会有一千零一夜呀，像格林童话呀，然后我们又听到了一千零一个愿望啊，所以很多这种虚无缥缈又代表很多很多个东西都会用一千零一这个数字来表达，对吗？接下来听到的是 Charlene I've Never Been To Me。

0: 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2: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牛奶咖啡所带来的我不想说了再见。

两个人的恋爱关系当中，也许有一方呢会介意另一方以前的一些情史，比如说你的初恋女朋友是谁，或者说你交过几个女朋友，这样是现任比较可能会在乎的一件事情。但有的时候我觉得给对方多一点空间，如果他真的心里装了很多的回忆的话，就让他把它埋进心的深处吧，因为你不可能重新去启动一个人的记忆，然后把他之前的记忆都抹去都删掉。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时间是7:45。分享李克勤所带来的友情岁月。

有很多人呢，在一个人的时候是很坚强的样子，可是一碰到爱情，好像整个人就犯傻了。他会希望自己要变成对方想要的样子，然后去折磨自己。其实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生存的状态。接下来听到孙燕姿的歌《一样的夏天》。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FM。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好了，你好，我是 IC。送上这些，来自于许茹芸。